好舒畅啊！好似翻翻几十年前咧，啊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啊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，一阵间咧个操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去啊，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咧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，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盡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好冇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
0: 咪
1: 咩嘢抱怨？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好辛苦嘅，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點樣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仁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翻唔少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